0: 染中的蓝色为主色调，以20年以上老酒精心勾调，细腻醇厚，回味悠长，是您宴请礼赠首选珍品。
1: 令人呼忆潇湘主，回唱吟神三两声。这里是 FM93.8 湖南人民广播电台潇湘之声，国风起，潇湘美。
0: 乡村孕育神州美丽图景，新生活，新作为，全景式记录日新月异的现代化新农村。5G 智慧电台，田间地头大联播。
2: 大家好，欢迎收听由学习强国学习平台指导，5G 智慧电台联合全国各地融媒体中心共创节目《田间地头大联播》，我是文兰。本期节目我们来关注，习近平指出，要让世界稳下来、好起来，金砖国家必须把握历史主动、团结广大全球南方国际方法的冬小麦、玉米、水稻品质气象预报模型。这不仅能指导咱们农户做好田间管理，促进品质提升，还能为收储加工企业品质分等定级和收购定价提供气象依据，说白了就是让好粮食卖上好价钱。同时，气象部门还在打造农业气象智能体智耕云，用智能化手段赋能农业气象服务，推动农业气候区化成果应用，结合秋季气候预测和智能网络预报，动态调整秋播作物品种和试播期，针对不同产区的灾害风险特征开展分区域灾害监测预报，指导各地因地制宜防灾减灾。您所在的地方适合种什么品种，什么时候播种最合适，这些都能得到更科学的建议。中国气象局公共气象服务中心也在持续深化与农业农村部农业机械化管理司、农业机械化总站等部门的合作，遇到重大天气过程会及时通过服务专班发布预警与风险提示信息，同时不断优化农机一通小程序、农事直通 APP 等农事服务传播矩阵，预警数据通过全国农机作业指挥调度平台，为国省两级秋收秋种农机作业决策调度提供支撑，也为农机手提供基于位置的精细服务。农机手在哪儿作业，天气怎么样，都能第一时间知道。秋收秋种天气是大事，农民朋友们要多关注当地气象部门发布的预报预警信息，抓住有利天气及时抢收抢种，遇到连阴雨或自涝风险提前做好排水准备，成熟作物应收尽收颗粒归仓，用好农机一通、农事直通这些工具，让科技帮咱们把

0: 地种得更好，收得更稳。
1: 乡村新发现，振兴靠实践。
2: 当第一缕晨光抚摸过苏醒的土地，田野上无人机掠过稻浪，大棚里传感器读着土壤的呼吸，
3: 万亩良田一键操控，每一株秧苗都听见数字的脉搏。
4: 无人机施肥到病虫害绿色防控，全部用上了智慧农业的手段。
2: 看平种植，每一颗果实都承载着科技的重量，
5: 不需要我们日夜来巡查，收益也会更高。
3: 请听融媒共创系列报道《希望的田野》，记录从汗水农业到智慧农业的转型成就。
6: 广东省清远市清新区以数字化赋能农业生产，晚稻管护更智能更精准。系列报道《希望的田野》，今天请听《田间来了数字哨兵》，由广东省清远市清新区融媒体中心采制。
0: 八月下旬，在广东省清远市清新区太和镇五星村的600亩连片稻田里，记者看到种植户邓玉彪正在指导机手操作无人机进行防治作业，机身掠过稻浪，细密的植保药剂均匀洒落，高效地完成了水稻管护工作。在清新区种粮20多年的邓玉彪对过去看天种田的日子记忆犹新。
7: 换作几年前，这一片田块我要带10多个人要忙。
0: 预警信息系统监测到片区稻飞虱百虫虫量达到防治阈值，他当天就调来无人机，赶在降雨来临前完成了飞防作业。
7: 以前等发现虫害时，往往已经造成了损失，现在虫害还没大规模滋生，预警信息就提前发送，相当于提前排雷。
0: 周边农户听闻成效后，主动联系农技人员申请纳入监测服务范围。如今太和镇五星村周边已有30多户种植户用上了这套监测系统。粮食收购商朱荣伦从事收粮行业多年，每年收购清新本地水稻超2000吨，对于智慧种植带来的品质变化他深有体会。
8: 这两年明显感觉到清新区本地的水稻整体品质显著提升，稻谷干净饱满，瑕疵少，农残达标率实现100%，优质稻占比大幅上涨。
0: 数字化持续赋能农业生产，让清新区粮食生产实现提质增效、绿色增收。清新区农业综合服务中心统计数据显示，当地稻田药剂平均使用量减少20%，病虫害科学防治稳定成效达90%，在降低种植成本、削减农业面源污染的同时，稻米品质持续优化，实现农业生产减量增效、绿色生态双向提升。
6: 系列报道《希望的田野》，由芒果智媒携手全国多家电台融媒体中心共同制作播出。更多内容请关注学习强国学习平台在线收听。

0: 你有没有发现，他们常常对你说马上。
1: 喂，爸，我想吃你做的包子了。
2: 爸爸马上就去给你做啊。
0: 而你却总是对他们说改天。
3: 儿子。
4: 爸。
3: 妈妈又忘记了怎么把照片发到朋友圈了。
4: 哎，有事儿改天教你啊。
5: 计之长，实现从靠天吃饭到靠计增收的转变，真正让好产业惠及当地百姓。项目在发展中坚持一水两用的绿色循环理念，养殖基地产生的尾水富含三文鱼排泄物和蚕饵，相较于普通清水营养更加丰富，这些肥水将被引流用于周边农田灌溉，实现了水产养殖与农业种植的有机结合，既解决了环保问题，又促进了农作物增产，有利于形成良性生态循环农业体系。好水养好鱼，更需好保障。拜城县积极协调解决养殖。

0: 基地用电等生产难题，以全方位保障，让企业切实感受到当地招商引资的诚意和办事效率。优质的营商环境和高效的政府服务为项目加速推进按下了快进键。拜城县亚图尔乡党委副书记、人武部长、副乡长孟路顺：
1: 本次我们成功投放了首批三文鱼鱼苗50,000尾，这是亚图尔乡招商引资的一个重要成果。依托我们古拉塔村得天独厚的冷水资源，引进了这个冷水鱼养殖项目。从对接到落地，我们全程跟踪服务，企业也实实在在看到了我们的诚意和效率。后期我们也会持续跟进，做好服务保障。接下来我们还要围绕养殖加加工加旅游做文章，把整个产业做深做透，真正让好山好水变成老百姓增收致富的聚宝盆。
2: 近日，湖南省株洲市茶陵县高陇镇龙峡村灯火璀璨，歌声飞扬，高陇一家亲村 K 歌手大赛副决赛精彩上演，一场接地气、聚人气、暖民心的乡土音乐盛会点亮了茶乡秋夜。请听茶陵县融媒体中心记者刘莹采制的稿件。
3: 比赛现场既有经典老歌的深情演绎，也有乡土改编的真情流露，选手们用质朴的嗓音抒情怀，用真挚歌声展活力。参赛选手李芳告诉记者，他从小就喜欢唱歌，有这个平台可以展示，能够获得冠军非常开心。镇村干部
4: 乡土赛场迸发全民激情，民间体育点燃乡村振兴新引擎。田间地头大联播特别专栏，活力乡村，体育振兴，和你一起见证乡村力量。
2: 9月13号晚，2026乡超联赛第6轮继续，常德队主场0-2不敌永州队，岳阳队主场2-0战胜张家界队，岳阳队和永州队各取3分，积分都来到8分。乡超积分榜刷新，长沙队和娄底队同积14分，排名第1、第2；邵阳队和益阳队同积12分，排名第3、第4；湘潭队积11分，排名第5；株洲队积9分，排名第6。岳阳队和永州队同积8分，排名第7、第8。以上就是今天田间地头大联播的全部内容。本期节目监制黄蓉、松涛，编辑刘娟、明辉，主播文兰。感谢您的收听。您也可以登录学习强国学习平台，在学习电台听乡村大喇叭频道收听节目。田间地头大联播将于每个工作日与您相约，下期再见。
5: 烟问的回响到韶山冲里，照亮时代的星火。湖湘文明从来不只是历史的遗存，更是流淌在血脉里的长河。
4: 938潇湘之声，文脉相传，生生不息。
6: 缤纷多彩的兴趣课程，从周一到周五，吹拉弹唱样样不落下。
7: 这里有跟您年纪相仿、志同道合的挚友，在公园里一起吹奏电吹管，在排练室里打磨舞技，在美术馆里相约看展。
6: 这里更有春夏秋冬陪您一起出游的旅行搭子，您什么都不用管，带上行李箱一起去解锁祖国的大好河山。
7: 这里是湖南广电中老年大学，寻好友，拾热爱，课堂共学，结伴远行，开启自在丰盈的乐龄新生活。
8: 湖南电台微信公众号回复上学了解报名详情。

翻开那发黄的扉页，命运将它装订得极为拙劣。含着泪，我一读再读，却不得不承认，青春是一本太仓促的书。

公职不独运，心驰自相寻。传统乐器熏提醒您，此刻十点整。潇湘何事等闲回，水碧沙明两岸台。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潇湘之声 FM93.8， 国风起，潇湘美。

0: 一篇岳阳楼记，千年湖湘气象，从潇湘八景的诗意传承，到锦绣潇湘的现代风华，湖南始终是一本读不完的山水人文卷。
1: 千远山，吞长江，浩浩汤汤，横无际呀。
2: 这里有明楼映户的浩然，有张家界风林拔地的奇绝，也有凤凰古城夜色流淌的静谧。每一步都是风景，每一眼皆是传说。
0: 你可以漫步在紫雀界梯田的云霞间，触摸2000年前的稻作文明，也可以骑行于环洞平湖生态廊道，感受江风湖韵与候鸟齐飞。
2: 在韶山追寻一段赤诚的足迹，在长沙坡子街尝一口火辣滚烫的生活。湖南的旅途是山河壮阔的馈赠，也是人间烟火的温情。
0: 938潇湘之声，行遍潇湘，听。

0: 种呢？
1: 我知道，在我的家乡，税收是绿色的，它一直守护着我们这片绿水青山。
2: 绿色，爷爷，税收除了是绿色，还能是什么颜色呢？
3: 金色。现在我们种地啊，国家都有补贴，等秋天丰收了，你说是啥颜色啊？
2: 小明，你那的税收是什么颜色？
4: 看能不能再给我缓几天啊。
5: 我还没想好。
6: 哥，税务局这边有个新的减免政策，
7: 这可是个好政策啊。
5: 这么多天，爸爸终于笑了。我今天看见的税收是红色的。
8: 大伙儿加油干，政府又给咱们鼓劲了。
9: 你还能看到爸爸的笑脸，可我的妈妈经常加班到很晚。如果税收有颜色，那一定像大海一样蔚蓝，涓涓细流汇成海。同学们，你们那儿的税收是什么颜色呢？
10: 税收是
11: 金灿灿的，乐嘉绿色，
12: 是五颜六色，
13: 希望的颜色。

0: 103.8，湖南人民广播电台潇湘之声，国风起，潇湘美。
1: 一篇岳阳楼记，千年湖湘气象，从潇湘八景的诗意传承，到锦绣潇湘的现代风华，湖南始终是一本读不完的山水人文卷。
2: 千远山，吞长江，浩浩汤汤，横无际涯。
0: 这里有明楼映户的浩然，有张家界风林拔地的奇绝，也有凤凰古城夜色流淌的静谧。每一步都是风景，每一眼皆是传说。
1: 你可以漫步在紫雀界梯田的云霞间，触摸2000年前的稻作文明，也可以骑行于环洞平湖生态廊道，感受江风湖韵与候鸟齐飞。
0: 在韶山追寻一段赤诚的足迹，在长沙坡子街尝一口火辣滚烫的生活。湖南的旅途是山河壮阔的馈赠，也是人间烟火的温情。
1: 938潇湘之声，行遍潇湘，听见远方。

家中老如意宝，防诈骗要记牢，若上当难追缴，老人急儿女焦，搞投资把钱掏，反利润高回报，仔细想有蹊跷，骗您钱全款跑，二维码很新潮，不认识莫要扫，来电话做推销，陌生号快挂掉，听讲课发红包，送礼品来推销，掉馅饼薅羊毛，莫冲动别信谣，黄昏恋无限好，刚认识把钱要，设骗局仙人跳，恋爱脑不可靠，儿女们多尽孝，常陪伴儿孙绕，多关爱不空巢，亲情浓很必要，三字经要记牢，遇情况把警报，反诈骗警惕高，夕阳红无限好。

回首向来萧瑟处，归去也无风雨也无晴。传统乐器瑟提醒您，此刻11点整。潇湘何事等闲回，水碧沙明两岸台。这里是湖南人民。

0: 机、路由器等等常备电器全部加在一起，待机一天消耗将近2度电，这一年下来就是700度电呐。如果放眼全球，累加起来数以百万计的充电器都被限制在插板上，消耗的电量是十分惊人的。
1: 好的，这就拔下插头。
2: 一器一物，烙印千年时光。长沙博物馆，商周巷文大同脑，静立中央，齐声穿越3000载。

0: 孩子语言系统的黄金时期是0到4岁，如果说0到3岁我们都是在教孩子怎么说话，那么3到4岁则决定孩子的从说的对跃升到说的好，这是质的变化。
1: 哇，这么重要啊，那您快说说这个阶段的孩子又该怎么教呢？
0: 3到4岁我们又叫故事逻辑期，仍然给家长两个小妙招。第一，睡前回忆式复盘。
1: 怎么复盘？
0: 就是每天晚上睡觉前都和宝宝回忆今天干了哪些事儿。宝宝，今天你都去了哪儿呀？在公园先玩滑梯还是先玩沙子？玩沙子的时候谁把小铲子给你了？再用先、然后、后来、最后帮他理顺思维逻辑线，思维上有逻辑了，语言上也就有了逻辑。
1: 哦，原来是这样，那这个睡前的回忆式复盘还真的是个小妙招了。
0: 还有一个妙招，每天编故事接龙。宝宝不是爱听故事吗？那在宝宝3岁左右，你就不要只是一味的讲故事单向输出了，而是要互动式交流，和宝宝一起编故事。比如你开个头，有一天小兔子去超市买胡萝卜，孩子接，结果超市关门了，

0: 13点整。潇湘何事等闲回，水碧沙明两岸台。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潇湘之声 FM93.8，国风起，潇湘美。
1: 一篇岳阳楼记，千年湖湘气象，从潇湘八景的诗意传承到锦绣潇湘的现代风华，湖南始终是一本读不完的山水人文卷。
2: 闲远山

0: 你有没有发现，他们常常对你说马上。
1: 喂，爸，我想吃你做的包子了。
2: 爸爸马上就去给你做啊。
0: 而你却总是对他们说改天。
3: 儿子。
4: 爸。
3: 妈妈又忘记了怎么把照片发到朋友圈了。
4: 哎，有事儿改天教你啊。
0: 时间是一个勤快的小偷，偷走了他们茂密的青丝、坚实的臂膀、明亮的眼睛。可他们最害怕被偷走的不是青春，而是你。
5: 喂，闺女，这个手机导航要在哪里输入目的地了？
6: 爸，改天。改天再忙，马上教您。
7: 改天再说，不如改天再忙。笑就是马上行动。
8: 我是一粒药，有很多很多兄弟姐妹，习惯了做你眼里的疾病克星，我的弱点却时常被忽略。有时候我很脆弱，怕晒，怕热，怕氧化。有时候我也很危险，妥善保管，远离孩子和需要监护的人，科学存放，健康随行。

0: 陪诊客服热线18874864060，18874864060，守护爸妈的每一次就医。
1: 小爱同学，
2: 你的小爱我在这儿呢，24小时守候你。
1: 小度，小度，
3: 在呢。
1: Hey Siri，
4: 你好呀，有什么我能帮上忙的吗？
1: 儿子啊，儿子啊，
5: 您拨叫的用户正忙，请您稍后再拨。
1: 儿子啊，你3天没给妈打电话了。
6: 教会了母亲用人工智能，她却只想听到你的声音。父母患勿怠慢。
7: 陌生电话
8: 别搭理，
9: 高额返利
8: 别相信，
7: 免费礼品
8: 别贪心，
9: 冒充亲友
8: 别转账，
7: 保健品套路
8: 别上当，
10: 养老钱不容易。

0: 自有清甜。
1: 哎，那山怎么围起来了？我听一个朋友说那边风景可好了，可惜我就是离得远过不去。哎，你帮帮忙拍两张呗，我给你发大红包。
2: 兄弟，干一杯。
3: 哥们儿，咱俩是真投缘，就你说的你们那个什么项目我也懂一点，你多教教我，我也跟着学习学习。
4: 哎，兄弟别伤感了，不就失恋吗？你朋友圈那个海港风景真不错，还能看见军舰呢。发我个位置。
5: 哦，图书馆啊，那边就是。你认识我老师？嗨，自己人，我们实验室就在附近。
6: 你说的根本就不对，我们怎么可能有这种技术？除非你拍得到，能证明。
7: 伪装是他们的看家本领，一张照片，一个定位，一场偶遇，一番讨论，也许暗藏着情报窃密，渗透策反。防范间谍从无小事，国家安全无外人，你我都是责任人。

0: 冬，寒霜降，冬雪雪冬，小大寒。
1: 和二十四节气一起，去看见，去听见时间的美。小时候是父母牵着我们的手走过打针的恐惧，如今他们老了，面对医院长长的走廊，却总说
2: 没事儿，我自己。

0: 红梅共创系列报道《希望的田野》，今天请听《田间来了数字哨兵》。五万尾三文鱼戈壁安家，新疆阿克苏地区拜城县冷水鱼特色养殖产业项目正式进入运营阶段。乡土音乐盛会点亮等部门的合作，遇到重大天气过程会及时通过服务专班发布预警与风险提示信息，同时不断优化农机一通，
1: 省时省力，还降低了人工和农资成本，我们种粮更安心更省心。
2: 这份从容放在几年前是
3: 有利于形成良性生态循环农业体系。好水养好鱼更需好保障，拜城县积极协调解决养殖基地用电等生产难题，以全方位保障让企业切实感受到当地招商引资的诚意和办事效率，优质的营商环境和高效的政府服务为项目加速推进按下了快进键。拜城县亚图尔乡党委副书记、人武部长、副乡长孟路顺：
4: 本次我们成功投放了首批三文鱼鱼苗五万尾，这是亚图尔乡招商引资的一个重要成果。依托我们古拉塔村得天独厚的冷水资源，引进了这个冷水鱼养殖项目，从对接到落地，我们全程跟踪服务，企业也实实在在看到了我们的诚意和效率。后期我
0: 在全国1433个县市区。近日，国际打击电信网络诈骗联盟在江苏连云港成立，联盟由中国政府发起，共有46个创始国，旨在建立一个各国执法部门广泛参与，以有效应对跨国电信网络诈骗犯罪及关联犯罪为核心职能的政府间国际组织。三峡水库年度蓄水近日启动，长江上游控制性水库群蓄水同步有序推进。平陆运河通航安全管理规定将于15号起施行，为平陆运河通航建立专属安全管理规则。2026年铁路中秋国庆假期运输9月23号启动，9月25号、9月28号、9月30号至10月2号、10月6号至8号期间的凌晨，在京沪、京广、京哈等高铁干线安排开行夜间高铁。
5: 乡土赛场迸发全民激情，民间体育点燃乡村振兴新引擎。田间地头大联播特别专栏，活力乡村体育振兴，和你一起见证乡村力量。
0: 9月13号晚，2026乡超联赛第6轮继续，常德队主场0-2不敌永州队，岳阳队主场2-0战胜张家界队，岳阳队和永州队各取3分，积分

喇叭、唢呐，曲儿小，腔大。传统乐器唢呐提醒您，此刻16点整。潇湘何事等闲回，水碧沙明两岸台。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

0: 一本读不完的山水人文卷。
1: 衔远山，吞长江，浩浩汤汤，横无际涯。
2: 这里有明楼映户的浩然，有张家界风林拔地的奇绝，也有凤凰古城夜色流淌的静谧。每一步都是风景，每一眼皆是传说。
0: 你可以漫步在紫雀界梯田的云霞间，触摸2000年前的稻作文明，也可以骑行于环洞庭湖生态廊道，感受江风湖韵与候鸟齐飞。
2: 在韶山追寻一段赤诚的足迹，在长沙坡子街尝一口火辣滚烫的生活。湖南的旅途是山河壮阔的馈赠，也是人间

0: 潇湘何事等闲回，水碧沙明两岸台。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潇湘之声 FM93.8， 国风起，潇湘美。
1: 他赤脚踏进溪水里，捞起一把亮晶晶的傍晚，
2: 抓到了，是彩虹。
1: 他在蝉鸣最响的午后，把秘密写进日记本的最后一行。
3: 成长或许是一瞬间的事，就像汽水瓶盖被撬开的那一刻，所有的气泡都急着跑出来，告诉天空什么是勇敢。
1: 慢慢长大，生活自有清甜。
4: 这里是 FM93.8 湖南人民广播电台潇湘之声，接下来为您播出健康同行，一路有医。
5: 医生，孩子发烧了，要不要马上去医院？咳嗽一直不好，会不会是肺炎？幼儿园班上好几个小朋友都病了，我家娃怎么预防？抗生素到底能不能吃？这些问题是儿科门诊中家长问的最多也最焦虑的。夏末初秋，天气忽冷忽热，正是各种病毒细菌活跃的时候，加上孩子们刚刚开学返校，教室里食堂里人员密集，一个喷嚏一次握手都可能让。
6: 那要和大家科普的主题是关于科学认识儿童感染性疾病。那一到九月份开学之后呢，好多的家长朋友们就有一些忧心忡忡了，为什么呢？发现开学之后孩子特别容易生病感冒，所以最近这段时间我想请教一下钟主任，您的这个科室是不是格外的热闹？
7: 对对对。
6: 然后为什么一说这个时候的话，每年到这个开学季的话，您那儿特别忙碌呢？
7: 因为大家过了一个暑期，我们湖南呢还有一个特点啊，就是流感在我们湖南呢，它的两季，它不像在北方只有冬季啊，那么在湖南呢，它是有两季啊。这个时间点也是我们湖南夏季的流感的高发时节之一。
6: 哦，正好又撞上开学季。
7: 对对对，
6: 对吧？那所以这个，孩子容易患上哪些感染性疾病？是水痘啊，还是说一些呼吸道疾病啊？像现在最近您看的比较多的。
7: 其实都有可能会有的啊。那就是说像这个呼吸道的这个感染，比如说我刚刚说的流感那其实还有一些我们的这个消化系统的，比如说这个手足口病还有一些诺如病毒啊，就是跟人群聚集有关系的都有可能。
6: 那孩子一生病的话，
7: 这个体内的时候，我们可以通过咳嗽把它排出去啊，不让这个病原进入到我们的气道上皮啊，这样实际上呢是有保护作用的。但同样咳嗽如果它太剧烈了那或者是时间，比如说是夜间咳嗽，非常频繁的咳嗽，影响到我们的孩子的睡眠进食，影响到我们孩子的生活的时候，这个时候这个咳嗽我们就不能以平常的那种这种咳嗽来对待了，我们一定要重视它要去找原因。比较长时间的这种咳嗽，我们是一定要去找原因的。很大一部分咳嗽可能是跟过敏相关，但是也有一部分是跟感染相关，也可能

0: 这个孩子确确实实就是得了，我们说的这个肺炎。就比如说我们支原体肺炎啊，他刚开始可能就是轻微的咳嗽，慢慢进展，然后再出现发热。其实你去听诊，可能肺部还没有什么脓硬，但是实际上去照片的时候，可能有一大片了，所以一定得注意。
1: 就是您看门诊这么多年的话，有没有那些您看到过的比较让人觉得，如果早来一点就好了，就孩子家长这个忽视或者是大意了，然后送到您那儿去的时候，其实咳了好长一段时间，然后就发展成非得要住院，非得要进行一个较长时间的治疗这个阶段了，
0: 有
1: 有
0: 的，
1: 这样的吗？
0: 我们要加强一些护理啊，
1: 哦，
0: 那
1: 是不
0: 也
1: 是
0: 要
1: 应该是
0: 注意
1: 重症？
0: 啊，对，您说的很对，也要注意，确确实实存在有重症，所以我们要把重症给识别出来啊。我们经常会说，我们重这个手足口病就是要注意几大点，第一个就是3岁以下的孩子。特别是一般是5岁以下，特别是3岁以下的孩子，尤其要注意，他有可能重症发生率会更高一些，然后呢就持续的发热3天5天以上的这种孩子，一定要注意。然后呢，我们要注意几大系统，第一个呢就是神经系统的症状，比如说这些孩子精神萎靡，或者是有惊跳，或者是有这个甚至呕吐、抽搐，这个时候你要送医院。然后呢，还有呼吸系统，它也能够侵犯到我们的呼吸系统。这种孩子就会表现为气促，就是这个，甚至有缺氧，那还有就是这个孩子就是心血管系统，那种脸色就不是特别好看，然后甚至于手指苍白花纹，这些都是要立马去医院的，当然还有呢，就去到医院我们。就给这些孩子做检查，要注意，这些孩子如果血象很高，同时血糖也很高，特别是乳酸也很高的时候，往往提示这个孩子有可能是重症。
1: 是不是有的家长特别上心？因为可能您这么一说，这个普通型的也好，重症型的也好，这孩子一生病，这家长就着急忙慌的，我也分不清哪了，就赶紧送医院。有没有那种特别细心的家长，就是及时送到医院，也让孩子这个病症的话，在您那儿看到，哎，还真的是需要住院观察。
0: 对，我曾经碰到有一位家长也是挺细心的那大年三十呢，他曾经给我一个电话，
1: 过年的时候犯上这个，
0: 对，他就说他回老家了，回老家以后呢，就得了手足口病，
1: 多大孩
0: 五
1: 子？
0: 岁的孩子，五
1: 五
0: 岁
1: 岁
0: 孩子啊，当时他体温呢也不是特别高，38.2左右，然后也看了医生，医生觉得他精神状态也还挺好的，就他，但是家长很着急。他同时，他弟弟的孩子1岁多也有手足口病，那家长我就跟他说，我说你注意观察这些情况，一有这些我刚刚讲上述的这种情况的时候，你比如说他精神好不好呀，有没有惊跳呀，就立马要到医院啊，但是我第二天早上正好大年三十我值班，
1: 初
0: 我
1: 一了，
0: 对，我就发现他就出现到我的诊室里面，我觉得特奇怪，因为他还在这个邵阳的老家嘛，然后呢。就非常的这种很细心的跟我说，他觉得他孩子有点惊跳，然后我认真看了一下，这个孩子确实有惊跳，然后他坐在那里跟我说话的时候，他就，就是没有意思的就这样抖一下，所以我就觉得这个孩子真的确实是重症，然后我就，把他要高度怀疑他是重症，我就
1: 就
0: 把他
1: 是有
0: 收
1: 惊
0: 入
1: 跳，
0: 院，
1: 就是重症的前兆了。
0: 对，我就把他收到医院里面去了，后面这孩子进展其实也挺快的。最后，由于他来的还是比较及时，所以，救治也是很成功的，但他弟弟就是他这个孩子的，他有
1: 一
0: 一个
1: 岁
0: 弟
1: 多
0: 弟，
1: 的，
0: 一岁多的那孩子又挺好的，我就当时觉得很奇怪，我说同样的一个病毒，他们两个人应该是同一个病毒嘛，那为什么一个5岁的孩子反而，
1: 是
0: 会
1: 重症，
0: 重一些那1岁的孩子反而是轻一点呢？其实后面我发现这个5岁的这个女孩她其实在2个月以前曾经得过麻疹。那我们大家都知道，麻疹以后抵抗力会低，会很长一段时间抵抗力会低，所以以后我们有曾经得过麻疹的这种小朋友，到了一些这个流行病的季节的时候，我们一定要注意观察，更用心的去观察。
2: 就是一次次的遗忘与重复，而我们，
3: 来抱抱抱，哎，
2: 只不过是在模仿他们曾经对我们的爱。
4: 当记忆日渐模糊，爱却越发清晰。
2: 走进阿尔兹海默世界，做父母记忆的守护神。
4: 声电话。
5: 别搭理。

0: 恶反力，
1: 别相信
2: 免费礼品，
1: 别贪心
0: 冒充亲友，
1: 别转账
2: 保健品套路，
1: 别上当
3: 养老钱
1: 不容易，守住积蓄不被骗，保卫养老钱。
4: 中国广电提醒您，不信不贪不转账，时刻警醒不上当。
5: 广电智慧无极家，就找1099。
6: 小张，给你的体检报告我帮你拿了，
7: 谢啦。报告上怎么这么多小箭头，啥意思啊？哎，我这是什么情况？快快快，手机求助，
6: 别瞎搜索，自己吓自己，把专业的问题交给健康同行一路有益，三甲医院的权威专家用生活化的语言把健康的奥秘掰开了揉碎了讲给你听。
8: 熬夜后如何快速回血，手机看多了怎样给眼睛放个假，火锅和冷饮的相爱相杀，还有那些关于身体的小问号，这里就是你的健康树洞。
4: 健康同行一路有医，你听得懂用得上的养生伙伴。
9: 您的云养生搭子健康同行一路有医已经上线了，各位好，我是吴斌。那节目正在通过 FM93.8 潇湘之声铁粉生活 APP 同步音视频直播。今天呢，非常荣幸我们邀请到了权威专家，来自湖南省人民医院儿童医学中心主任钟李丽，欢迎钟主任。
10: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网友大家好，我是来自湖南省人民医院的钟李丽医生。
9: 刚刚钟主任已经跟大家细说了啊，关于这个儿童感染性疾病当中有一些，比方说流行性感冒的，比方说手足口病，还提到了诺如病毒。那诺如病毒的话，有的家长就是特别着急，就是孩子上吐下泻的话，立马就去楼下的药店买药给孩子止吐止泻，这一步是正确的吗？
10: 诺如病毒呢，其实是也是经过我们的这个消化道传播的，那呢，其实它能够引起孩子的上吐下泻，那这个时候呢，其实我们不要盲目的去止吐，其实应该是要注意孩子有没有失水的这个情况，我们要止，就是给他补液，通常我们会给他用这个口服补液盐，同时我们还要观察孩子的这个精神状况，那是不是精神萎靡啊？然后有没有其他的一些伴随症呢？有没有抽搐啊？因为它同样也可以形成神经系统的并发症。那其实这个必要的时候呢，我们还要静脉给它补液啊。这个时候需要去观察的。然后这种孩子呢，他其实他的胃肠就是负荷是比较重的，我们要清淡啊，不能够就是你的腹里就要更加精细。这个时候。那其实我们说，我们的这个诺如病毒，它也是这个通过这个口来进行传播的，所以我们一定要注意，在学校里面，如果有学生有患，一般就不建议去学校。然后呢，相互之间要注意，就是手卫生这些。
9: 哦，行，那接下来我们要通过一个真实的案例故事来给大家了解一个决定两种结果。
11: 乐乐，4岁。刚上幼儿园中班，2周前开始发烧，喉咙痛，妈妈以为是普通感冒，在家喂了退烧药，烧退了又上来。
9: 能给他吃哪些药，又不能给孩子吃？
10: 其实我觉得我们，大部分的这种感染性疾病，可能，大部分还是病毒感染比较多啊。其实呢，很多的时候我们可能不太会用到抗生素，所以呢，很多家长一生病就觉得是炎症，炎症就是要消炎，
9: 对，
10: 一消炎就是抗生素，这是不对的。
9: 就尤其咳嗽啊啥的。
10: 对，它并不是这样，一定要找到，就是去根据它的病因来进行对症的这个处理。你比如说很多的咳嗽，它可能是过敏啊，它跟感染一点关系都没有。还有呢，就是我们说病毒的感染，你用抗生素是一定是没有效果的。那大部分呢，我们需要用到的呢，在家里面实际上是对症处理的一些药物，但是对症处理的药物也是有讲究的啊。就比如说发热，我们什么时候用退烧药？一般精神很好的时候啊，就是低热的时候，我们一般是不太需要用到退烧药的。当然，如果这个孩子他头痛或者是这个精神状态不好，对高热很敏感啊，就是对发热很敏感的孩子，
9: 肌肉疼
10: 啊，对，我们也可以是使用一些。退烧药的啊，这是第一，退烧药。再一个呢，退烧药用的时候呢，我们一定要注意，对于高热的孩子，就是要讲究我们的这个观察，他用药前后的

0: 现啊，不要盲目的去追加。就比如说这个孩子，刚开始发热的时候，我去量他的体温可能是38度，但是我摸他的这个手脚都是冰冷冰冷的，甚至有些孩子还在打寒战。那我给他用了退烧药以后，1个小时，他可能到40度了。啊，但是这个时候我去摸他的手都暖和活了，啊，这个时候我们不要太着急，或者是你摸他身上都有毛毛出汗了，不要太着急，可能你等个半个小时他就立马下降了，因为在我们孩子在寒战，手脚冰。
1: 看我这儿，现在保温杯里泡枸杞，晚上宵夜烧烤配啤酒，主打一个朋克养生。
2: 检测到您的健康需求已超标，
3: 健康同行，一路有医。节目加载中 ，FM93.8，你的云养生搭子已上线。
4: 不灌鸡汤，只上干货。专家医生化身互联网嘴替，用专业消解你的养生误区，让健康知识长起来。
3: 健康同行，一路有医，把身体聊明白，把生活过健康。
5: 让大家的健康知识长起来。各位好，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健康同行，一路有医，我是主持人吴斌。那今天呢，我们非常荣幸邀请到了权威专家，来自湖南省人民医院儿童医学中心主任钟礼丽教授来做客节目，跟大家聊一聊我们怎么科学认识儿童感染性疾病。那其实说到儿童感染性疾病的话，大家有一个很直观的一个概念，就是哎，有疫苗可以打，但是呢，这个像流感疫苗要不要打，什么时候打最好，也是家长问的比较多的。带着这个问题，我们赶紧请教钟主任。
0: 好的，疫苗呢是很多家长也很关心的问题啊。近几年呢，大家对这个疫苗的认识也越来越多了啊，那么其实接受也越来越好了啊。那其实疫苗呢，就是特别是流感疫苗，我建议是应该要打的，因为我们流感这个病毒它其实是会变的啊，所以很多的时候，我们一些特殊的疾病每年都得要去打疫苗，因为它可能流行的这个株就不一样。那什么时候去打呢？一般就是流感季来临啊，你比如说我们9月份要上学了，

0: 可以转换成一些比较是应用的一些方式给大家。
1: 亚洲贸易旅游和经济理事会创始主席布迪哈尔乔伊杜安沙。
2: We can coordination about like
3: 我们可以协同合作，我们需要全球实时定位服务，用于灾害相关场景。合作不只是技术输出，还包括人道主义方面的支持。印尼岛屿众多，有大量小型岛屿。正如我所说，这类定位能力非常有用，北斗相关技术也能帮到我们。
4: 本届峰会还发布了北斗产业发展研究报告2026年和北斗应用区域创新场景落地实践汇编2026年，系统展现北斗产业发展新进展、新趋势和区域创新应用和产业高质量发展提供重要参考。实践汇编显示，北斗应用正从示范探索走向规模普及，从单一场景

0: 色调以20年以上老酒精心勾调，细腻醇厚，回味悠长，是您宴请礼赠首选珍品。
1: 钟鼓馔玉不足贵，但愿长醉不复醒。传统乐器鼓提醒您，此刻19点整。

0: 潇湘何事等闲回，水碧沙明两岸台。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潇湘之声 FM93.8， 国风起，潇湘美。
1: 一篇岳阳楼记，千年湖湘气象，从潇湘八景的诗意传承到锦绣潇湘的现代风华，湖南始终是一本读不完的山水人文卷。
2: 衔远山，吞长江，浩浩汤汤，横无际涯。
0: 这里有明楼映户的浩然，有张家界风林拔地的奇绝，也有凤凰古城夜色流淌的静谧。每一步都是风景，每一眼皆是传说。
1: 你可以

0: 一词一春秋，
1: 唐诗宋词，中国文字意境巅峰之美。
0: 有大江东去的豪迈，小桥流水的叮咚，
1: 有金戈铁马的雄浑，意迹梅花的柔情，
0: 有柳寒烟眉弄影之深美宏约，
1: 有浪淘沙满江红之奔放旷达。
0: 长亭杨柳细雨，
1: 明月梧桐归鸟，
0: 有春晓春晓满院绿杨芳草，
1: 有知否知否应是绿肥红瘦，
0: 字字珠玑，
1: 唇齿留香，
0: 遇见唐诗宋词，
1: 爱上中国文字。
2: 陌生电话
3: 别搭理，
4: 高额返利
3: 别相信，
2: 免费礼品
3: 别贪心，
4: 冒充亲友
3: 别转账，
2: 保健品套路
3: 别上当，养老钱不容易，守住积蓄不被骗，保卫养老钱。
5: 中国广电提醒您，不信不贪不转账，时刻警醒不上当。

0: 是风景，每一眼皆是传说。
1: 你可以漫步在紫雀界梯田的云霞间，触摸2000年前的稻作文明，也可以骑行于环洞平湖生态廊道，感受江风湖韵与候鸟齐飞。
0: 在韶山追寻一段赤诚的足迹，在长沙坡子街尝一口火辣滚烫的生活。湖南的旅途是山河壮阔的馈赠，也是人间烟火的温情。
1: 938潇湘之声，行遍潇湘，听见远方。

0: 接，两不耽误。
1: 打造高质量社交圈，解锁新潮技能。湖南广电中老年大学2026秋季班火热招生中，湖南电台微信公众号回复上学了解报名详情。
2: 哎，那山怎么围起来了？我听一个朋友说那边风景可好了，可惜我就是离得远过不去。哎，你帮帮忙拍两张呗，我给你发大红包。
3: 兄弟，干一杯。
4: 哥们儿，咱俩是真投缘，就你说的你们那个什么项目我也懂一点，你多教教我，我也跟着学习学习。
5: 哎，兄弟别伤感了，不就失恋吗？你朋友圈那个海港风景真不错，还能看见军舰呢，发我个位置。
6: 图书馆那边就是。你认识我老师？嗨，自己人，我们实验室就在附近。
7: 你说的根本就不对，我们怎么可能有这种技术？除非你拍得到能证明。
8: 伪装是他们的看家本领，一张照片，一个定位，一场偶遇，一番讨论，也许暗藏着情报窃密，渗透策反，防范间谍从无小事，国家安全无外人，你我都是责任人。
9: 风铃把热风翻译成碎滴，一声声敲响着午后的睡意，蝉声锯开浓荫，落下一地晃动的光影。
10: 孩子在闹，大人在笑，每一个瞬间都变得无比奇

0: 横腕爬上古朴的弧度，在湖南衡阳的马迹桥已人迹罕至。850年前，朱张会讲激情雄辩，开启中国文化求同存异的新篇章。
1: 映山上雪草花开放，
2: 其实他们只是不想让繁忙的我们过于担忧。
3: 叔叔您好，我们是芒果陪诊，您女儿委托我们陪您完成今天的看诊。
4: 好，辛苦你了啊。
3: 哎，不辛苦，您慢点走，我们先去取号。
5: 湖南电台芒果陪诊，替您牵起父母的手，让每一次就医都有家人般的温暖相伴。微信搜索芒果陪诊，领取新人礼包，别让爱在医院的走廊里无奈的等待。
6: 陌生电话
7: 别搭理，
8: 高额返利
7: 别相信，
6: 免费礼品
7: 别贪心，
8: 冒充亲友
7: 别转账，
6: 保健品套路
7: 别上当，
9: 养老钱
7: 不容易，守住积蓄不被骗，保卫养老钱。
0: 中国广电提醒您，不信不贪不转账，时刻警醒不上当。

0: 小爱同学，
1: 你的小爱我在这儿呢，24小时守候你。
0: 小度，小度，
2: 在呢。
0: 嘿，Siri，
3: 你好呀。

悠悠鹿鸣，食野之苹。我有嘉宾，鼓瑟吹笙。传统乐器笙提醒您，此刻21:00。

0: 令人呼忆潇湘主，回唱吟神三两声。这里是 FM93.8 湖南人民广播电台潇湘之声，国风起，潇湘美。
1: 一器一物，烙印千年时光。长沙博物馆，商周巷文大同脑，静立中央。其声穿越三千载风云，至今仍浑厚如初，见证着古代礼乐文明的灿烂与庄严。
2: 湖南博物院汉代风华跃然眼前，辛追夫人沉睡两千年，云纹绣衣，素纱单衣，每一丝经纬都编织着信妻秀丽永恒的祈愿，也连缀着湖湘大地生生不息的生命密码。
1: 唯楚有才，于斯为盛，千年文脉更续珠章会匠，一江思潮滋养湖湘精神。
2: 从里耶秦简的律令笔触，到潼关窑瓷上君生我未生的诗意，从汨罗江畔天问的回响，到韶山冲里照亮时代的星火，湖湘文明从来不只是历史的遗存，更是流淌在血脉里的长河。
1: 93.8潇湘之声，文脉相传，生生不息。

令人呼忆潇湘主，回唱吟神三两声。这里是 FM 九三点八，湖南人民广播电台潇湘之声，国风起，潇湘美。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点。
1: 潇湘何事等闲回，水碧沙明两岸台。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潇湘之声 FM93.8， 国风起，潇湘美。
2: 晚风吹软了柏油路，我们的故事在夜里交换。
3: 巷口的烧烤架醒了，
4: 哎，再讲讲你那次的故事啊。
3: 杯中的啤酒磨碎了，
5: 哎，我跟你说，那是我最勇敢的一次。
3: 把一天的疲惫摊开，放在烟火。

0: 乘客您好，您的目的地到了。
1: 谢谢师傅，祝您一路平安。
0: 请带好随身物品，下车注意安全。再见。
2: 本次服务已完成。
3: 您好，外卖到了，今天电梯坏了，让您久等了。
4: 哦，没事没事，你先喝口水。
3: 啊，不用不用，再见。
2: 您有新的派单。
5: 您好，这有您的快递，请您签收。
4: 谢谢，辛苦你送货上门，给你五星好评。
6: 我是一位 IT 从业者，大家叫我们码农，我的工作不分白天黑夜。
1: 谢谢程序员小哥，你所搭建的网络世界让我们的生活更便捷美好。
7: 他们是穿梭在城市中的超人，请多一点耐心，多一份体谅，
8: 尊重与关爱，
9: 加油，城市超人。

0: 如果有，那就是保护它们赖以生存的环境。
1: 为了天空飞翔的小鸟，为了瞬间清流的小溪，
0: 保护生命，别让生命成为一卷录音带。

0: 消息记录一下，又加了一个班，哎，真的好累啊。
1: 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2: 累了就早点休息，睡饱了又是美好的一天。
3: 吃顿大餐，没有什么是美食解决不了的，加油哦。
0: 有大家的鼓励真好，我一定调整好心态，明天继续努力。
1: 但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2: 哎，这是故意发给领导看的吧？真有心机。
3: 呦呦呦，谁工作不累啊？切，能力不够，加班来凑。
0: 我只是随便发了条消息，为什么会有这么多伤人的话？
1: 一句鼓励给人希望，一句恶语令人心寒。传递正能量，营造有温度的网络空间。

0: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潇湘之声 FM93.8， 国风起，潇湘美。
1: 他赤脚踏进溪水里，捞起一把亮晶晶的傍晚，
2: 抓到了，是彩虹。
1: 他在蝉鸣最响的午后，把秘密写进日记本的最后一行。
3: 成长或许是一瞬间的事，就像汽水瓶盖被撬开的那一刻，所有的气泡都急着跑出来，告诉天空什么是勇敢。
1: 慢慢长大，生活自有清甜。
4: 一篇岳阳楼记，千年湖湘气象，从潇湘八景的诗意传承，到锦绣潇湘的现代风华，湖南始终是一本读不完的山水人文卷。
5: 衔远山，吞长江，浩浩汤汤，横无际涯。
1: 这里有明楼映户的浩然，有张家界风林拔地的奇绝，也有凤凰古城夜色流淌的静谧。每一步都是风景，每一眼皆是传说。
4: 你可以漫步在紫雀界梯田的云霞间，触摸2000年前的稻作文明，也可以骑行于环洞庭湖生态廊道，感受江风湖韵与候鸟齐飞。
1: 在韶山追寻一段赤诚的足迹，在长沙坡子街尝一口火辣滚烫的生活。湖南的旅途是山河壮阔的馈赠，也是人间烟火的温情。
4: 938潇湘之声，行遍潇湘，听见远方。

0: 嘱托，改革创新，求真务实，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湖南篇章。
1: 9月15号到16号，第五届北斗规模应用国际峰会在湖南株洲举行。本届峰会由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网信办、工业和信息化部、交通运输部、湖南省人民政府共同主办，主题为同世界共北斗，赋能全球。采用1+10+7+10整体架构，设置一场开幕式暨主旨报告，10场专题论坛，7场学术交流，10场属地特色活动。本届峰会的场景示范以欢迎各方使用北斗卫星导航系统为主线，打造室内室外双展区。展区全湖南共有11所高校的141个学科上榜，较2025年增加一所高校，13个学科。其中中南大学矿业工程位列全球第一，连续两年斩获全球冠军学科。中南大学冶金工程、国防科技大学航空航天工程、湖南大学土木工程等5个学科入围全球前10名，26个学科进入全球50强行列。近日，省卫生健康委印发关于确认耒阳市人民医院等3家医院等级的通知，长沙爱尔眼科医院、株洲凯德心血管病医院获评3级甲等专科医院，耒阳市人民医院获评3级乙等综合医院。为乡村振兴注入金融活水，中国建设银行和您走进美丽新农村。
2: 米袋子、菜篮子、果盘子，百姓餐桌民生大事，保生产、稳供应。湖南省应急广播村村响，带您走进希望的田野上。
1: 金秋九月，邵阳市新宁县浪山镇石田村332亩猪环稻正式开镰收割。去年全县猪